0: 我跟你说，你们包仓库的这个东西用上了，那，那怎么做吧？
1: 我自己想要啥子那个，像我这种服务，什么子的？
0: 仓库。
1: 啊？
0: 仓库。
1: 他还是就是那个，实际我在考虑这个的。啊，不错。那你咋样？说什么？我还是用了去自家那些物业高水来比较合理。所以。
0: Perché tu come mi apporto